里的盛唐，王勃与宋杜少府之任蜀州。唐高宗年间，一个少年天才在长安送别朋友杜少府。

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17岁时的作品，他告诉朋友，我们都在宦游，到处漂泊，但只要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就算天涯也像比邻一样

在画布上炸开成无数条交错的线，黑色的、棕色的、灰白的、暗红色的，层层叠叠，浓密到几乎没有缝隙。这就是杰克逊·波洛克的秋韵第30号。波洛克首创了滴画法，他用身体挥洒颜料的过程本身就是艺术。画布上没有中心，没有上下，所有线条都是平等和随机的。他把从欧洲传来的抽象表现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极致。1950年的某一天，波洛克挥洒完最后一罐油漆后，站在画布边说了一句话：我不再需要画架，我的画布就是我的舞台。波洛克后来在44岁时因车祸去世，那幅秋韵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一个站在这幅画前的人都想找到第一笔和最后一笔，但没有人能找到，因为所有的线条都平等。

小的空间里奔跑，挥拍反弹，抢把所有球，在狭小的空间里奔跑，挥拍反弹，抢把所有球都还给你。打壁球没有借口，所有失误都是自己的。FM 91.5，青岛音乐。

四川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一碗红油里躺着嫩白的豆腐块，用勺子舀一勺，豆腐在勺子里微微颤动，牛肉末和花椒粉挂在豆腐上，入口先是烫，然后是麻，最后是辣，烫在嘴唇，麻在舌尖，辣在喉咙，一碗下肚，整个冬天都不冷了。麻婆豆腐的发明是在清同治年间，成都万福桥边的一家小饭铺，店主叫陈春富，他的妻子脸上有麻点，人称陈麻婆，他专门为桥头的挑夫和船工做一道便宜实惠的豆腐菜，嫩豆腐切块，用牛肉末、辣椒面、豆瓣酱、花椒面在油锅里烧，豆腐嫩滑，牛肉末酥脆，红油滚烫，花椒麻口，一碗豆腐能下三碗饭。麻婆豆腐的灵魂是花椒面，必须是汉源花椒，麻味纯正，后味有柑橘般的清香。豆瓣酱必须用郫县豆瓣，蚕豆发酵三年以上，咸鲜回甘。

0: 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是咱第一天摆摊，这个烤肠出锅有一会儿了，咱得保证质量，看看凉没凉，千万别口感不好了。
2: 放心吧老板，这活交给我，我来当烤肠测温员。
1: 你拿什么测呀？
2: 鼻子呀。
1: 你这个鼻子除了闻烤肠走不动道之外，你还能测温吗？
2: 当然，研究人员让狗从两个看起来一样的物体里找出更温暖的那一个，狗是能选对的。后来还做了脑部扫描，狗感觉到温暖的物体的时候，大脑也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1: 所以你真能用鼻子来感觉到热量？
2: 我们狗冰凉湿润的鼻头可以感知比较弱的热辐射，虽然没法说具体多少度，但是我能分辨哪个更热。
1: 行，这里呢一共十根烤肠，你挨个测，凉了赶紧告诉我，我去重新微波一下。
2: 放心吧老板，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回来了，第一批烤肠怎么样啊？
2: 烤肠都挺好的，第一根有点烫，第二根呢温度正好，第三根也合格，第四根我觉得、
1: 等会儿怎么就剩六根了？刚才不是十根吗？
2: 可能有四根温度太高了就蒸发了。
1: 烤肠还能蒸发？
2: 是的，一回头就不见了。
1: 我看是蒸发进你肚子里了吧。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肖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走吧，你没有想过要去哪里，只是觉得该出发了。有些路不需要理由，走出去就是意义。阿来，尘埃落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被法国政府收购，成为卢浮宫的藏品。一个美国画家用他们画被法国政府收购，成为卢浮宫的藏品。一个美国画家用他母亲在伦敦公寓里安静坐着的身影，实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让绘画脱离叙事，成为纯粹的形式。

华录，马远与梅石西浮图，南宋画院代照马远，画画只用一角，山在画面左边一角，水在下边一角，中间

是大片空白。马远在一幅小小的团扇上画了一只倒垂的梅花，从画面右下角斜斜地伸出来，枝干求取苍劲，树下是一块石头，石头下是溪水，溪水里有几只小野鸭在游水。这幅画叫《梅石溪浮图》。马远的斧劈村级锋利，梅枝的苍劲和石头的坚硬全用侧锋一笔劈出来，但画野鸭时笔触忽然柔软了，小野鸭浮在水面上，只用几笔淡墨勾出轮廓，水给几圈涟漪。梅花是冷的，野鸭是暖的，石头是

总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着的，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多晚回家，那盏灯都不会熄。丽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FM 91.5，青岛音乐。

就是20年。隔天一篇，从不脱稿，不写八卦，不写片场，只写读书、写字、买毛笔、逛书店，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跟你聊几句闲天。他说，看书和交友一样，很讲缘分。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没关系，他还在书架上等你。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没关系，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缘分这件事，急不来也躲不掉。书在书架上，人在路上，总有一个对的时刻，你会翻开它。我是哈尼，和我一起读书，书里有我们的人生。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它从不因为谁昨天的失败而推迟升起，你也不必。冯骥才，俗世奇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打嗝？你正在吃一顿大餐，忽然开始打嗝，一声接一声，怎么也停不下来。你试了喝水、憋气，被人吓一跳。这种烦人的生理反应，其实是你身体里保留的一段两栖类祖先的神经回路。打嗝的生理机制是膈肌和肋间肌的突然痉挛性收缩，紧接着生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嗨，我是方漂亮。盛夏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阳光，而是风一吹，海面闪着光，街道带着笑意，连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期待也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跟着 Summer 走进这个被夏天照亮的青岛。

你唯一需要负责的是对得起那个在镜子里的自己。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让你在喧嚣中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无菌见识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牌又合上，玻璃瓶磕出倾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心理关键词蔡格尼克效应。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一部没看完的电视剧，你会一直惦记着结局，

裸豆继续晾晒。这种提早脱壳的做法让豆子在裸豆阶段经历大量发酵和氧化，呈现出深沉的蓝绿色，风味极其复杂，没有任何酸味，醇厚到几乎粘在舌头上，尾韵是黑巧克力、烤坚果和淡淡的草药香。苏门答腊咖啡豆的外观常常有缺陷，豆体膨胀不均匀，表面有裂纹和褐斑，这是湿刨过程的自然产物，也是曼特宁风味的来源之一。曼特宁不是豆子，是赤道岛上的潮湿森林，用一场永不停止的雨季反复浸泡过的苦与甜。一杯曼特宁里没有酸味，只有厚度。

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而所有的开始都需要一个安静的上午。凯利·麦格尼格尔，自控力。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

生，我是哈尼。梁家辉在《我对你说》这本书里写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看书其实和交友一样，很讲缘分。有些书人人说好，你买回来却怎么也读不进去，比如《哈利波特》，他看了中文版看不下去，又买了英文版回来还是看不下去。有些书你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翻开来却放不下手。他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书是买回来还没看过的，但他不觉得这是浪费，因为书在那里，你知道它在那里，总有一天你会在对的时刻翻开它。梁家辉是个演员，演了40多年的戏，但他写专栏一写就是20年，隔天一篇，从不脱稿，不写八卦，不写片场，只写读书、写字、买毛笔、逛书店，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跟你聊几句闲天。他说，看书和交友一样，很讲缘分。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没关系，它还在书架上等你。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没关系，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缘分这件事，急不来也躲不掉。书在书架上，人在路上，总有一个对的时刻，你会翻开它。我是哈尼，和我一起读书，书里有我们的人生。

娇嗔的时候叫你臭弟弟，特别开心的时候叫你老公，生气的时候喊你老登臭老登。但是啊，听我们915就是这么的靠得住，是吧？听众说了，我告诉你，然后啊，你要不把我们哄开心了，我们还。

0: 骗自己。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3: 不老旋律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留下的词有200多首，是南宋后期存词最多的词人之一。他留下的词有二百多首，是南宋后期存词最多的词人之一。那杯醉里摇动桂树的酒已经凉了，但他在月光下写的每一个字都还是热的。

点月时光，马斯内与沉思曲。1894年，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内写了一部歌剧《泰伊斯》，故事取材于同名小说。泰伊斯是亚历山大城的名妓，修士阿塔纳埃尔劝他放弃世俗，享乐皈依。泰伊斯最终在沙漠中孤独地死去。马斯内在歌剧的中间写了一段纯器乐的间奏曲，让小提琴独奏。这段间奏曲就是后来传遍世界的《沉思曲》。《沉思曲》全曲由小提琴在中音区开始，旋律缓慢而悠长，像一个人在深夜独坐，反复问自己：我这一生到底要什么？中段调性从 D 大调转入 D 小调，情绪攀升，像内心的挣扎和渴望。最后旋律回归宁静，结束在小提琴最高把位的一个泛音上，像一缕烟消散在夜空中。马斯内是19世纪末法国最著名的歌剧作曲家之一。泰伊斯现在很少全剧上演了，但这首沉思曲从未离开过音乐会舞台。它被无数小提琴家反复演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徘徊被马斯内写成了一段旋律。这段旋律从此成为所有在深夜里与自己对话的人共同的伴奏。

其实你只是还没看见自己发光的样子。每个人都是一颗星，只是亮的时间不一样。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去打工，常年不回家，他们一个人拉扯孩子，但他们在一切缝隙里找到了活路。易小河以前是体育记者和专栏作家，这是他第一次做田野调查。他把自己从局外人的视角完全抽离，只是倾听和记录。书里有一个老奶奶，16岁嫁人，18岁生第一个孩子，一辈子生了9个，活了5个。问他这一生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他想了好久，说有一年他养猪赚了钱，给自己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那个下午他穿着新衣服去镇上赶场，太阳很好，他觉得这辈子值了。严震出版后入围多个年度好书榜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小镇女性的生存状态。那些小镇女人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易小河把他们从严震的街巷里一个一个找出来，告诉他们你值得被看见。

是必修课，快乐是选修课。你把哪一门学得更好，决定你人生的底色。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2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人骑广电牵手处。

坐在你对面，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跟你聊几句闲天。他说，看书和交友一样，很讲缘分。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没关系，他还在书架上等你。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没关系，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缘分这件事，急不来也躲不掉。书在书架上，人在路上，总有一个对的时刻，你会翻开它。我是哈尼，和我一起读书，书里有我们的人生。

胶片时光机，大桥下面。1984年，导演白晨拍了一部关于爱情和勇气的电影。女主角秦楠是一个在苏州河畔摆缝纫摊的个体户，她每天从弄堂里搬出缝纫机，在路边给人补衣服。她有一个秘密，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寄养在乡下。在那个年代，未婚生子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面对的事。他爱上了修自行车的高志华，他憨厚老实，每天帮他搬缝纫机，但他不敢告诉他自己的过去。最终秦楠选择了坦白。片尾他和高志华并肩走过大桥，桥下是苏州河的流水，河面上有货船的汽笛声。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两个人并肩走路的背影。这部电影是改革开放初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心理关键词：多看效应。你刷短视频，刷到一首歌的片段。

是一种虫子。庄子逍遥游里有朝君不知晦说，孤不知春秋。这里的朝君是一种朝生暮死的虫。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泥的古字有曲或幽的意思，指一种在水中生活的虫子，失水则瘫软如一团软肉，肢体无力。古人喝酒喝到四肢瘫软，扶都扶不起来的状态，就用这个意象来形容，烂醉如泥。后世泥作为常用字，取代了原来的生僻字，烂醉如泥被一直沿用下来。很多人以为这里的泥是泥土，从一种软塌塌的水虫到瘫在酒桌上起不来的人，这个词飘了几千年。今天你喝多了，朋友说你醉得像一滩泥，你其实是被比作了一只先秦时期瘫在岸边泥滩里的水虫。那只虫子在庄子里朝生暮死，却在你的酒桌上活到了现在。

从未拆开看过它里面是什么。魔方的核心是一个精巧的六轴球状结构，六个中心块固定在球核上，12个棱块和8个角块通过内部的弧形卡角相互咬合，绕着球核旋转。每个块的底部都有一个小小的卡榫，让它在旋转时不会脱落。197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应用艺术学院的建筑学教授厄尔诺·卢比克发明了魔方。他的初衷不是玩具，而是给学生讲解三维空间运动的教学模型。卢比克自己第一次打乱魔方后，花了一个多月才把它复原。他后来才发现自己发明了一个全球性的益智玩具。魔方卖出了数亿只，至今仍是世界竞速比赛的热门项目。3阶魔方的可能组合数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但数学家已证明，从任何状态还原，最多只需要20步。魔方不用电池，不用联网，不需要任何配件。它的美不在于颜色排列整齐，在于内部的6个轴心把混乱和秩序同时装进了一个立方体。最复杂的问题往往可以用最简单的结构解决。

水中的吸管反射的光从水中进入空气时，在交界面发生折射，进入你的眼睛。你的大脑默认光沿直线传播，于是沿着进入眼睛的光线方向反向延长，把吸管的位置还原到了它实际位置的更上方。所以你看到的吸管是弯的，而且比实际位置更浅。同一个原理，插鱼的人都知道，鱼在水里的实际位置比眼睛看到的更深。游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也是折射在骗你。物理学不只是在实验室里算公式，它在你每次端起水杯的时候都悄悄把吸管掰弯给你看。

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片尾，张九生被押回农场，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多年后，他回去找，沙丘已经变了，胶片找不到了。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一秒钟。

但这轮涨价已经持续了快两年了，而且啊看不到尽头。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啊不是供不应求这么简单，而是产能被主动转移走了。巨头们不是扩产不够快，而是主动选择把产能从消费级转向 AI 级。你买的内存条和 AI 服务器用的 HBM 用的是同一条生产线，产线改做 HBM 了，所以呢你的内存条自然就少了。联想集团在国际超算大会上直接警告，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的周期，即便扩产也极难回落到2025年初的水平。这不是一次涨价，而是一次产业结构的重新分配。理解了这一点。

足球，人工草皮上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传球、接应、射门，进了球就击掌。奔跑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FM 91.1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3: 你能不能喝水小点声啊，我还以为厨房水管爆了呢。
4: 我就喝口水，哪有那么夸张嘛。
3: 你看看水碗，再看看地板，再看看我，你喝水怎么喷得到处都是，太埋汰了。
4: 你懂什么，我这是豪放派。
3: 咱俩虽然都不能像人一样喝水，都得用舌头拉起一根小水柱，但你看我喝水，我就是舌尖轻轻地碰水面，再快速抬起来。

0: 傍晚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光线变软了，脚步变慢了，心也开始想家了。韩寒一座城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
2: 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科技进行时，柔性外骨骼。2026年，一种穿在身上就能帮人走路、爬楼梯、搬重物的外骨骼，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普通人的生活。它不笨重，不插电线，穿在外衣里面几乎看不出来。这就是柔性外骨骼。传统外骨骼用金属框架和电机驱动，像一套机械盔甲。柔性外骨骼用轻质纺织材料、弹性绑带和气动人工肌肉

传感器捕捉你的肌肉电信号，在你需要用力的瞬间自动施加辅助力量，膝盖伸展时气囊充气帮你顶起身体，脚踝着地时弹性绑带缓冲步态冲击。它在康复医学领域的应用尤其广泛，偏瘫和中风患者通过柔性外骨骼进行步态训练，部分卧床病人重新站了起来，中国在柔性外骨骼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多家企业已推出多款面向康复和工业辅助的柔性外骨骼产品，在医院和社区康复中心投入使用，未来普通人登山、负重、长途行走时穿上一套柔性外骨骼，就像给双腿装上了看不见的减震器。科技不是让人更强，是让人走得更远。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理关键词情感投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自己心情不好，就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他，自己迟到了反而责怪你没提醒他。他不是坏，是掉进了一种叫情感投射的心理机制。情感投射就是把自己不愿意承认的情绪和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你心里有怒火，就看谁都像在挑衅；你对自己不满意，就觉得别人都在嘲笑你。这些情绪太难受了，承认它等于否定自己。大脑为了保护你，把它投射出去，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最早系统地描述了投射机制，他认为这是人类最原始也最常见的心理防御方式之一。投射像一个情绪投影仪，把你的不安和恐惧打在别人身上，让你暂时不用面对自己。反制情感投射需要一点诚实的自我觉察。下次你特别讨厌某个人的时候，先别急着指责他，停下来问自己，我讨厌他身上的某一点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但不想承认。你不需要立刻改掉他，你只需要看见他，然后对自己说，这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当你收回投射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对自己真正负责了。

穿上防护服，面罩戴好，进攻、防守、弓步刺出，剑尖碰到对方金属背心，得分器、亮灯、激进是用身体下的气，每一步都在预判。FM 91.5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日。

室内等待比赛结果。有人把一个拳击手套捆成球状，用扫帚当球棒，在健身房里打起了即兴比赛。这就是垒球的雏形。垒球和棒球最大的区别是投球方式，棒球是上手投球，垒球是下手绕臂投球。垒球场地比棒球小，比赛节奏更快，只有七局。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垒球成为正式项目，2012年曾被取消，2020年东京奥运会又重新回归。中国女子垒球队在1996年奥运会上获得银牌，达到历史巅峰。垒球的世界里没有棒球那种头打对决的孤胆英雄叙事，更多是牺牲、触击、偷垒、接力传杀这些团队配合。一颗垒球从投手的手中抛出来，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餐是一天里最诚实的时刻，饥饿是真实的，食物是真实的，坐在对面的人也是真实的。蔡澜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ymphony 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语的 symphonia， sym 是一起， phone 是声音，一起发出声音。古希腊人用 symphonia 指任何和谐的声音组合，可以是乐器合奏，也可以是合唱。到了中世纪，这个词一度被用来指一种叫辛福尼亚的乐器。真正让 symphony 变成今天这个意思的是18世纪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用一生的创作把交响乐的基本范式固定下来，莫扎特让交响乐有了歌剧般的戏剧性，贝多芬把交响乐从贵族的客厅带到了全人类的广场上。从此 symphony 不再只是一起发出声音，而是100多个人类在同一个空间里协同配合的最高艺术形式。从古希腊广场上人们用同一个调子合唱的民歌，到维也纳音乐厅里100多件乐器在指挥棒下同时奏响的辉煌乐章，这个词200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让不同的人发出同一个声音。学会这个词，就是学会了100个人如何变成一个人。

月光是免费的，夜晚是免费的，孤独也是免费的。既然免费，不如好好享用。韩少功，山南水北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点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2: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1: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2: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1: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

相迎，披尽寒灯梦不成。一首词用了五个独字，独自行走，独自坐着，独自唱歌，独自应答，独自躺下。寒夜点灯，把灯芯踢紧，还是睡不着。朱淑珍最终郁郁而终，她的词稿

0: 不老旋律，不老
1: 旋律。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盖密封，运输途中可能渗漏，货架上的牙膏也可能被消费者无意打开。铝箔封口实现了双重防渗漏和防窜感，你撕开铝箔时那一声清脆的吃，就是一次完整密封的证明。一片几微米厚的铝箔，把牙膏从灌装车间到你家洗手间的全部旅程都锁在了无菌和密封里。好设计不总是看得见的，有时候它是管口那层你撕开就忘的铝箔，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

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部小说获得了2024年5个1，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部小说获得了2024年5个1工程奖，也让西海固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上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熟知。

一天结束了，把不开心的叠好放进抽屉，把开心的放在枕边，闭上眼睛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几米星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通勤路上轻盈与力量，碎片时段

语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他说，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完满的人生，但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明白的人不多。他自己也是走过了无数弯路才明白的。年轻时他也争强好胜，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什么都要和别人比。后来经历了战争、饥荒、文革，他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劳动改造。他毕生最珍贵的手稿在动乱中被抄走。

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不是给别人看的最好，是让自己满意的最好。褚时健，褚时健传 FM 91.5

0: I feel the bitter taste of tears upon my tongue.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pay for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1: 当你觉得生活很难，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想起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头子曾经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所以不必追求完美，不必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完满才是人生，所以不必追求完美，不必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今晚如果你还在为某件事耿耿于怀，不妨对自己说一句，这样也很好。

的流程比距离重要，呼吸的节奏比力度重要。打一筐球，心静了。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陈小青，智慧在人间。

就焦虑。他有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足够丰富，足够支撑他走过所有无人陪伴的夜晚。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和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所以你要学会和自己在一起。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一场喜欢的电影，在这些看似孤独的时刻里，你慢慢会发现，原来你不那么需要被别人理解，原来你自己就已经很完整。孤独不是惩罚，是礼物，它帮你筛选掉那些不必要的关系，留出空间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今晚如果你又是一个人，不妨试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孤单，我是在和自己约会。

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我活到了90多岁，经历了许多事情，回头看看那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现在想来也不过如此。时间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忍的，它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也不会为任何事倒流。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接受，与其悔恨不如珍惜。珍惜你还拥有的每一天，珍惜还在你身边的人，因为

与其抱怨，不如接受；与其悔恨，不如珍惜。珍惜你还拥有的每一天，珍惜还在你身边的人。那些被你忽略的日常，原来就是最珍贵的时光。他说，人老了之后，最大的智慧就是学会了认命。但认命不是消极，而是看透了。看透了人生本就不完美，看透了得失本就相伴相随，看透了所有的功名利禄，最后都会变成一缕青烟。但你活过的每一天，你爱过的每一个人，你认真做过的每一件小事，这些都是真的，都是谁也

你觉得生活很难，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想起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头子曾经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所以不必追求完美，不必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完满才是人生。所以不必追求完美，不必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今晚如果你还在为某件事耿耿于怀，不妨对自己说一句，这样也很好。

生活的诗意藏在最日常的角落，一杯咖啡的香气，一朵云的形状，一只猫伸懒腰的样子。庆山下摩山谷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蒋勋，孤独六讲。你害怕孤独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蒋勋在这本书里说，孤独不是寂寞，孤独是一种能力。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寂寞是向外寻求陪伴而不得，孤独是向内发现自己已经足够。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

往往不是爱，而是一个能帮你填补空虚的人。这样的关系注定是脆弱的。他说，孤独和寂寞是两回事，寂寞是空，孤独是满。寂寞让你想逃到人群中去，孤独让你从人群中

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足够丰富，足够支撑他走过所有无人陪伴的夜晚。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和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所以你要学会和自己在一起。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一场喜欢的电影，在这些看似孤独的时刻里，你慢慢会发现，原来你不那么需要被别人理解，原来你自己就已经很完整。孤独不是惩罚，是礼物，它帮你筛选掉那些不必要的关系，留出空间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今晚如果你又是一个人，不妨试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孤单，我是在和自己约会。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白落梅，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球，四面墙，一个球，在狭小的空间里奔跑、挥拍、反弹，墙把所有球都还给你。打壁球没有借口，所有失误都是自己的。FM 91.5，青岛音乐。

季羡林，不完满才是人生。季羡林先生活了98岁，他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精通梵文和吐火罗文，当过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但他在这本书里不谈学问，只谈人生。他用将近一个

城市是一本书，每一条街道都是一个句子，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都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许知远游荡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走得慢不要紧，只要不停下来。乌龟赢了兔子，不是因为它快，是因为它一直在走。周岭认知觉醒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世界，那个世界足够丰富，足够支撑他走过所有无人陪伴的夜晚。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和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所以你要学会和自己在一起。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一场喜欢的电影，在这些看似孤独的时刻里，你慢慢会发现，原来你不那么需要被别人理解，原来你自己就已经很完整。孤独不是惩罚，是礼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九一，
0: 不老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所有的伤口都会结痂，所有的深夜都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坚韧。童华，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4: 吉娃娃，你怎么又对着这棵树抬腿？你刚才不是尿过了吗？
5: 嘘，别吵，我发朋友圈呢。
4: 你朋友圈？你发哪儿了？我怎么没看着呀？
5: 你当然看不见了，我们狗鼻子才能刷到。你等会儿啊，我得把我的地位发高一点。
4: 哎，不是，就你这小短腿抬那么高干什么？你不怕闪着腰啊？
5: 你懂什么？线下我身高虽然才20厘米，
6: 但线上我必须1.8米。
4: 哎，等会儿，你们狗也虚报身高？
5: 人，这叫合理美化。研究人员观察过了，成年公

痛苦是必修课，快乐是选修课。你把哪一门学得更好，决定你人生的底色。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2: 脚踩在沙滩上，留下一个脚印，脚印中间有一块是空的，那是你的足够。脚踩在沙滩上，留下一个脚印，脚印中间有一块是空的，那是你的足弓。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足弓。黑猩猩的脚是平的，大猩猩的脚也是平的。足弓是人类独有的进化杰作。足弓是由足底的趾骨、楔骨、舟骨和根骨共同构成的一个拱形结构。这个拱形结构被足底筋膜和弹簧韧带拉紧，像一个天然的弹簧减震器。你走路时脚落地，足弓被压扁，吸收冲击力。你抬脚时足弓弹回原状，把储存的弹性势能释放出来，推你往前迈下一步。这个过程完全是被动的，不需要肌肉发力。足弓的第二个功能是保护足底的神经和血管。如果没有足弓，你每走一步，全身的重量都会压在足底的软组织和神经上，走不了多远就会疼痛难忍。但现代人的足弓

晚是用来原谅的，原谅今天的自己不够好，原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原谅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张小娴，谢谢你离开我。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啡漫游记，伦敦咖啡馆与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是一家咖啡馆。1680年代，伦敦金融城一条叫交易所胡同的小巷里开了一家乔纳森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常客是商人、船主和保险经纪人，他们聚在这里喝咖啡，交换航海信息，买卖股票和货物。后来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咖啡馆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所。1773年，这群商人正式把交易地点迁到附近的斯威丁街，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17世纪，伦敦的咖啡馆被称为辨识大学。花一便士买一杯咖啡，你可以在咖啡馆里旁听一天的学术辩论、商业谈判和政治讨论。咖啡馆是那个时代的信息中心，不同阶层的人在这里相遇，交换想法，达成交易。一杯咖啡在交易所胡同里不只是咖啡，它是一份口头的股票合约，一艘还没有靠岸的货船的命运和一个帝国的商业版图。